0: 权力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5: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6: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7: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8: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4: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9: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了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

0: 水中鱼的生态布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2: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字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应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0: 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4: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

0: 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吉岭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真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0: 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
3: 头骨上的嘴远远大于正常人。我看了半晌，只觉得这有可能是个面具，可为什么要用这块野人的皮毛包住，扔在这铁门后的地狱里呢？我和胖子就琢磨不透了。看那皮毛啊，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也不知道值钱不值钱。我们喘了一会儿气儿，感觉差不多可以活动了，见四周角落里乱窜的小射鼠越来越多，便不敢再多待留，迅速地离开了这堆满累累白骨的地方。因为我一看门后的地形便已经清楚了，这铁门根本不是用来挡拦十罪八路的，而是为了防止从上边摔下来的罪犯没死会从门中跑出去，而鞋顶上的几个大洞才是供的十罪八路进出的，要是再爬进来两只就不好对付了。胖子用那野人的毛皮将奇怪的面具重新包裹上，夹在腋下，和我一前一后爬出了密洞。这时外边明月在天，正是中夜时分，轮回庙的地面上鲜血淋漓，都是阿东被啃剩下的残肢，相对比较完整的就是他那两条分了家的白花花的大腿，上半身除了几根骨头基本没剩什么了，实在是惨不忍睹啊。我和胖子一商量，甭管怎么说都是一路来的，别让他曝尸于此，但是要挖坑埋了又过于麻烦，干脆把他剩下的这点零碎都给扔到密洞里去。我们俩七手八脚的把阿东的残肢扔进了黑色铁门，然后把那尊银眼佛像也摆了回去，偷这个东西一定遭报应，还是让他留在密室里吧。接着又将铁门重新关上，用残砖朽木挡了个严实，这才原路返回。回去的路上，胖子一味的叹息，对阿东的悲惨命运颇为同情。我发现一个真理，英雄好汉不是人人都能当的，胡司令还是你说的有点道理，越是关键时刻就越得敢于耍王八蛋呢。我对胖子说，也不能总耍王八蛋呢，瞎子有句话说得挺好，人活在世上有多无妄之灾，江湖之险并非独有风波，面对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危险，咱们就要采取不同的对策。自古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我们以后啊要加强思想宣传攻势，争取从心理上瓦解敌人。我们边走边侃，正说的没边没

0: 眼呢，忽然听见后边有一串脚步声，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我警觉起来，便立刻停下话头不说，回头向身后看。寂静的山峦土林被月光照出的阴影漆黑地落在大地上，轮廓像是面目狰狞的猛兽。荒凉的高原上悲风怒号，起风了，也许刚才的只是错觉。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异样，但心中惴惴，总觉得不太对劲儿。于是我和胖子加快步伐，匆匆赶回探险队宿营的那处堡垒。趁着无人察觉，我们钻回睡袋里蒙头大睡。第二天一早，明叔就问我们有没有见到阿东那个烂仔。我和胖子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没看见呢。我说阿东可能是觉得搬氧气瓶太辛苦，受不了那份罪，提前开小差跑路了。胖子装得更邪乎，
1: 阿东，这不是在北京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明叔啊，你是不是老糊涂了，缺氧了吧？赶紧插管去。明叔只好让 Peter 黄到周围去找找看，最后见无结果，便也不再过问。反正啊，他就是个跟班的，他是死是活根本无关大局。当天向导告诉我们今天不走了，昨天后半夜刮了大半夜的风，看来今天一定有场大雨。咱们队伍里牦牛太多，高原上牦牛不怕狼也不怕藏马熊，但是最怕打雷，路上遇到雷鸣闪电一定会乱逃乱窜，只好多耽搁一天，等明天再出发回森格藏布。我们一想，反正昆仑山克拉米尔的大概位置已经掌握了，就算到了克拉米尔也暂时无法进山，因为装备物资还都没到呢。等一切准备就绪，少说也要半个月的时间，而且从阿里地区到昆仑山几乎是横跨藏地高原，路途漫长，也不必争这两天时间，于是就留在堡垒遗迹中。果然不到中午，天空黑云渐厚，终于下起雨来。众人在古堡中喝着酥油茶干等，由于下雨气压更低，阿香觉得呼吸困难，一直留在里屋睡觉，其余的人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胖子给明叔等人讲起了他波澜壮阔的倒斗生涯，把那些人呢唬得是一愣一愣的。我趁机把喇嘛和杨雪莉叫到我睡觉的湿屋里，把野人的皮毛还有那副纸糊的面具拿出来给他们两人看，昨晚发生的事儿也简要地说了一遍，但跟他们说阿东的死最好不要对明叔讲，免得引起误会，他可能会以为我和胖子谋财害命宰了阿东，别自己找麻烦。杨雪莉听后有点生气了，
2: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赤手空拳的就敢在深夜去古城足迹里搞恶作剧啊，亏你还当过几年中尉，却没半点稳重的样子，真出点意外怎么办？
0: 我对杨雪莉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昨天晚上包括之前的事儿啊，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长河中小小的一朵浪花，咱们就不要纠缠于那些已经成客观存在的过去了。你看看这面具上的字儿，能识别出来吗？这是轮回寺中唯一有文字的东西，轮回宗和魔国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说不定这其中啊会有些价值的情报。杨雪莉无可奈何地说，
2: 你口才太好了，你不应该当大兵，你应该去当律师或者做个什么政治家。
0: 接过那副面具看了看，祈祷，
2: 这是用葡萄牙文写成的圣经啊。

0: 我除了擅长寻龙诀之外，还有个拿手的本领，就是别人问我一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就会假装听不见。于是我问杨雪莉，你还懂葡萄牙语啊？我说这字怎么写得像一串串葡萄呢？杨雪莉摇头道，只能看懂一点，但圣经我看得很熟，这肯定是圣经，不会有错的。加上喇嘛的协助，终于可以断定这面具是一种轮回宗魔鬼的形象。用圣经制成如此恐怖的面具，恐怕是和以前藏地的宗教灭法冲突有关。喜马拉雅野人的皮毛是古藏地贵族所喜爱的珍品，据说有保温作用，如果把尸体裹进里边还能防腐。王冠贵族们狩猎的时候喜欢将它披在背上做披风，可以在风中隐匿人类的气味。还有这么一说，是这种皮毛能裹住灵魂，使之永不解脱。杨雪莉想看看这面具中有什么玄机，便将面具上干枯的枝叶一层层地剥开了，发现在这些圣经经书的纸张里竟然画着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是张地图，有水路山脉，还有城堡塔楼，但不知道是哪儿的。由于再也没有任何根据，只能根据图中的地形推测，这可能是在大鹏鸟之地古象雄王朝的地图，也有可能是昆仑山凤凰神宫的地图。因为已经消亡了的古格王朝与这两个地方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很可能保留着这两处古代遗迹的信息。有洋人偷着抄录了出来，准备去寻宝或者干点别的什么，但没来得及带出去便遭到不测，人被扔进了地狱，喂了十嘴巴鲁。而偷毁地图的圣经被做成了恶魔的脸面，用野人皮毛包裹了，一并投入地狱。但其中的详情就非我们所能推断的了。总之啊，这张几乎面目全非的地图有一定的价值。杨雪莉忙着修复图纸，我就转身出去到外界，到酥油茶河。这时候外边的雨已经小多了，但是雷声隆隆，似乎还在酝酿着更大的降雨。天黑澄澄的，如同是在夜晚，看来天气明天能否转晴还不好说呀。外屋中的胖子坐在火堆旁正坎儿的起劲呢，明叔 Peter 黄，韩叔呢，名字叫做吉祥的向导扎西，都张大了嘴在旁边听的是全神贯注。只听胖子口沫横飞地说道，
1: 胖爷，我把那大棺材里的老粽子大卸了八块，脑袋埋到路边，胳膊大腿分别埋在东山西山，中间剩下一截身子，就一脚踹进了河里。
0: 胖子对皮特黄说，
1: 就你那什么希拉马克亲王那位爷你知道吧，正赶上那老爷子来我们中国，满大街呀都是腰鼓队欢迎他的，外交部非让我去会会他，我可没功夫，嫌乱呐，就避到乡下去了，找了间据说死过十七口人的凶宅一住。胖爷我就这脾气，不信那套什么凶宅阴宅，照住不误。到了晚上就开始清点从老粽子那儿摸回来的名气，咔咔咔，刚一清点，你猜怎么着？
2: 明叔摇头，有没有搞错呀，你不告诉我们怎么让我们猜呢？你到底拿了多少名气呀？
1: 胖子说，甭提了，还名气呢，刚点了一半房门就让人给撞开了，外边那炸雷一个接一个，房门自己就开了，从外边啊滚进来一个东西，就是我埋在河边的那个人头啊。
0: 明叔等人无聊之余听胖子砍大山，虽明知道他是胡说八道，但这时外边雷声正经，这废弃的古堡中又阴森黑暗，也不免紧张起来。我心中觉得好笑，心想胖子你真是好样的，你就砍吧，最好把明叔心脏病给吓出来，咱们就有借口不带这些累赘去克拉米尔找龙顶了。我走到了茶壶旁边，刚端起碗想倒些茶喝，忽然听见传来一阵女子的惊呼，好像是阿香，她不是睡觉呢吗？这一下屋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就连铁棒喇嘛和杨雪莉也走了出来。众人担心阿香出了什么事儿，正想进去看她，却见阿香赤着脚跑了出来，一头扑进明叔的怀里。明叔赶紧安慰她，
2: 哎呦乖女别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阿香瞪着一双无神的大眼睛环视屋内的众人，对明叔说，
3: 干爹我好害怕，我看见阿东全身是血在这房里走来走去。
0: 别人倒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我和胖子几个知道阿东死亡的人都觉得背后冒着凉气儿啊。这时铁棒喇嘛走上前说道，
4: 他重阴身了，必须赶快做重阴度亡，否则他还会害死咱们这儿的活人。
0: 铁棒喇嘛说，重阴身不是冤魂，胜似冤魂。密宗中认为一个人死后直到投胎轮回之前这段时间其状态就为重阴。喇嘛问阿香，能否看见阴身在哪儿呢？阿香战战兢兢地抬起手指，众人都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却见他的手指直直地指向了铁棒喇嘛。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鬼吹灯，阿香的手指刚一举起，我和胖子都下意识地向后躲，颇有几分做贼心虚的感觉。但谁也没想到，他的手指不偏不斜，指向的正是佛爷的护法铁棒喇嘛。铁棒喇嘛脸色突变，只叫的一声不好，随即向后仰面摔倒。我眼疾手快，急忙扶住他的后背，再看他已经面如精致，气若游丝。我担心他有生命危险，赶紧探他的脉搏。一探之下，发现他的脉搏也是时隐时现，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去往西天的极乐世界。我根本不懂重阴身是什么，似乎又不像是被鬼魂附体，遇到这种情况，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如何是好。站在我们对面的明叔说道：“阿东怎么会死掉？难道是你们谋杀了他？”说着，对手下的皮特黄使了个眼色，示意让他保护自己。一旁的胖子会错了意，以为明叔是让皮特黄动手，于是他摸出伞兵刀，抢步上前，想把明叔放倒。

0: 而皮特黄拔出匕首，好像一尊铁塔般的挡在明叔身前。古堡中一时剑拔弩张，紧张的气氛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稍微有点火星就会被引爆。韩叔呢，怕伤害了他的干女儿，忙把阿香远远地拉开。眼看胖子和皮特黄两人就要白刀的进去红刀的出来，我心想动起手来我们也不吃亏啊，对方一糟老头子，两个女流之辈，就算皮特黄有两下子，充其量不过是个东南亚的游击队员，胖子收拾掉他不成问题的，只是别搞出人命就好。杨雪莉以为我要劝解，但看我不动声色，似乎是想瞧热闹，便用手推了我一把。我一怔之下随即醒悟，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拿明叔那一组人马当作自己人对待，但倘若真的在这儿闹腾起来，双方都没什么好处。我对众人叫道，诸位同志啊，大家都冷静一点，这是一场误会，而且这不是在贝鲁特，有什么事儿，咱们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商量。我把阿东去王城遗迹偷银眼佛被我和胖子发现，以及他是如何惨死的事儿说了一遍。明叔赶紧救婆下驴，胡老弟说的有道理呀，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阿东那个烂仔就是贪图些蝇头小利，他早就该死了。不要为了他伤了和气。顿了一顿又说道，现在当务之急是这位喇嘛大师完了，快把他的尸身烧了吧，要不然咱们都会跟着遭殃。我看那部古经卷上有一部分就讲的是众阴生。明叔告诉我们，阿东这个烂仔你们都是不了解的，别看他经常做些偷偷摸摸凝门撬锁的勾当，但他胆子比兔子还小，他变成鬼也不敢跟各位为难。但问题是现在的众阴身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冲撞了，因为经中描写的众阴那个过程是很恐怖的，会经历七七49天，在这期间会看到类似熊头人身白色的女神手持人尸作棒，或端着一碗充满血液的脑盖碗，诸如此类，总之都是好精的。众阴身一旦散了，就变作什么资垢，不烧掉它还会害死别人。然而明叔对此事也是一知半解，他虽然整天翻看那本轮回宗古经，但都是看一些有关冰川水晶师的内容，对于别的部分都是一带而过，而且经书中对于众阴身的介绍并不甚详。我想在目前我们这些人中似乎也只有杨雪莉可能了解一些密宗的事情，但是疑问之下杨雪莉也并不清楚该如何解救。众阴身是密宗不传的秘密，只有在西京的少数几位僧人掌握着其中真正的奥秘，只怕铁棒喇嘛即使神志清醒也不一定能有解决的办法。我心中焦急，难道咱们真的就眼睁睁地看着铁棒喇嘛死掉？他可是为了帮助咱们才不远千里而来的，他要是有什么意外还不如让我替他死呢。杨雪莉对我说，
1: 老吴你先别急，说不定阿香可以帮助咱们，他的亲生父母是科学教的骨干成员。科学教的事我不清楚，但我想阿香很可能具有本能的眼睛，让他看看喇嘛身体的情况，或许能找到办法。
0: 本能的眼睛我曾听说过，前两天在路上铁棒喇嘛就跟我们说过，阿香这个小姑娘拥有一双本能的眼睛。

0: 在密宗中，喇嘛们认为眼睛可以分为七种境界。第一种是人类普通的眼睛，指视力正常的凡人。第二种眼睛就称作本目，本能的双目，那是一种有着野生动物般敏锐的眼睛，由于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比人类的视力范围要大许多。这种范围不是指视力的纵深长度，而是能捕捉到一些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其次是天目，能看到两界众生过去未来多生多世的情形。第四种称作法目，例如菩萨和阿罗汉的眼睛，可以明见数百劫前后之事。第五眼是圣眼，可以明见数百万劫前后之事。最高境界为佛眼，无边无际，可以明见彻始彻终的永恒。我经杨雪梨这一提醒，才想到也许只有阿香是颗救命稻草了。当下便拿出我那副和蔼可亲的解放军叔叔的表情来，和颜悦色的请阿香帮个忙，铁棒喇嘛究竟是怎么了？阿香躲在明叔身后说，
1: 我只能看到一个血淋淋的人影，看样子好像是阿东，被一些黑色的东西缠在喇嘛师傅的身上，右手那儿缠得最密集。
0: 阿香最多只能看到这些，而且看得久了就头疼不止，再不敢多看。我撇了撇嘴，这算什么？什么黑色的东西？等于是什么都没说呀。但又不能强迫阿香，只好扭头找杨雪莉商量对策。杨雪莉撩开铁棒喇嘛的衣袖，看了看他的右手，对我说道，刚才在看喜马拉雅野人皮毛的时候，喇嘛大师的手指被皮毛中的一根硬刺

0: 皮毛拿出来烧掉，这张皮有古怪啊。胖子风风火火的跑进我们房间，一转身又跑了出来。
1: 没了，刚刚明明是在房间里的，还能自己张腿跑了不少，只剩下几缕野人的黑毛。
0: 众人相顾失色，我对杨贤礼说，可能咱们都走眼了，那根本不是喜马拉雅野人皮，而是一具发生尸变的僵尸的皮，说不定就是那个葡萄牙神父的。不过既然是黑熊的皮毛，怎么可能还有一线机会能救活喇嘛？自古以来，摸金校尉们面临的首要课题便是怎么对付僵尸和尸毒。不过我们还从没遇到过僵尸，但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和大金牙同算命的程瞎子在包子铺中的一番彻谈，瞎子说了许多我罕见罕闻的事物，例如黑驴蹄子有若干种用途。程瞎子虽然常说大话，但有些内容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临时抱佛脚，也只好搏上一搏了。我们的那几只黑驴蹄子还是去黑风口倒斗的时候由燕子找来的，屯子里驴子很多，当时一共准备了八只，后来随用随丢，始终没再补充过。从云南回来为止丢了七个，只有北京家里还留下一个备用的，这次也被胖子携带而来。胖子从行李中翻了半天，才将黑驴蹄子找出来，交到我手中。我用手掂了两掂，管不管用，毫无把握，姑且一试。如果不成，那就是天意了。我正要动手，却被杨雪莉挡下。
1: 你又想让活人吃黑驴蹄子？
0: 绝对不行，这样会出人命的，必须对喇嘛师傅采取有效的医疗措施。我对杨雪莉说，这骨骼遗址附近800里，你能找出一个牧民来都算是奇迹了，又到哪儿去找医生啊？我这法子虽土，却也有它的来历，而且绝不是让喇嘛阿克把黑驴蹄子吃到嘴里。现在救人要紧，来不及对你细说了。如果不将那具黑熊的皮毛尽快烧掉，不仅铁棒喇嘛的命保不住，而且人还会越死越多。我最后这一句使众人都哑口无言，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也不知是谁发现了情况，惊呼一声，让众人看喇嘛的脸。废弃的古堡外早已不再下雨，但沉闷的雷声隆隆作响，始终不断。15种的火堆由于一直没人往里添加干牛粪，已即将熄灭。暗淡的光照在喇嘛的脸上，众人一看之下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儿。铁棒喇嘛身体发僵，脸上长出了一层极细的黑色绒毛，这些绒毛都相互连接，像是一条条生长在皮肤外的黑色神经线。

没有你，我的世界没有了色彩；没有你，我的天空没有了白云；没有你，我的躯体没有了灵魂；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有悲剧。你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纵贯线啊，于2008年7月25日正式成立啊，也是在08年的9月份正式成军，并且立刻跃升到了华语一线天团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成员是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和张震岳，四个人通常可以凑一桌麻将。那这四个人加起来，在当时呢，年纪合计190岁。出道资历86年，创作超过600首歌，发行过70张专辑。所以说纵贯线虽然是一个玩票的一个乐队，但是也非常的厉害，出了不少好歌。纵贯线，公路。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电音制作人 Myrin， 他创作了将 R&B、Future Pop 和等等等等这种风格融合的全新概念舞曲的风格。一起来听到他这首 Call Me。

袁娅维的音乐本身就是时尚，而这种时尚呢，就是她的日常啊，前卫与复古的时髦结合，何止一个撩字了得？袁娅维好吗？今天。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

0: 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削好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1: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2: Terra Junior 啊，是2016年组建的美国流行三重奏啊，一起来听到他们这首《OK》。

AJR 是一个 DIY 流行乐队，因为他们的作品都由自己来写作、制作和混合素材啊。这首歌呢，以一个刚出生一分钟婴儿的口吻来讲述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希望，实际上是运用了反讽的手法，抨击了当今很多社会问题。就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毒品问题、移民问题，还有社交网络。

0: relatives. I bet I'll never outgrow all my friends. I bet I'll see a female president. Yeah, I can tell this life will be a cinch. And that's just how it is.
1: 魏瑾啊，是我们国内内地的青年歌手。是一个为了舞台表演而放弃当化学实验员的女生，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综艺节目《创造101》啊，这首歌告诉大家，光年是长度单位，而不是时间单位。同学们记住了吗？来自魏瑾，《白色光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

会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周杰伦出道多年，创作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广为大众所知。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武汉有一名24岁的女孩星星，患上了缺氧缺血性脑病变啊，陷入昏迷4个多月，期间呢曾经发生3度心跳停止的状况，就是旁边的人已经不抱任何期待。那从一开始完全的昏迷不醒，到后来睁眼昏迷，无法做出任何反应。照顾他的男护士呢，从某年1月开始会定期播放周杰伦的歌给他听，然后到了3月某一天呢，他听到了这首《迷迭香》之后，双腿居然跟着节奏抖动起来，那他居然出现了自主反应，苏醒了过来，让人直呼不可思议啊！那可能这个真的是偶像的力量吧，来自周杰伦《迷迭香》。

Just do what you preach 啊，去做你所说的，要你所想的，错了呢也不再怕的。一个夸夸其谈的大话王，远不及一个立足实践的行动者。来自 John Legend，Preach。我的力跟音乐，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Jeff Bernard 是一位菲律宾裔的美国歌手啊，词曲作者和唱片制作人。那他一开始是在韩国发展，那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并且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呢，有非常多这个引人注目的成功。一起来听一下他的嗓音啊，非常特别。Call You Mine。

Oliver Heldens 是荷兰的新晋电子音乐制作人，曾经呢在百大 House DJ 当中排名第一位，非常厉害哈！一起来听一下他主操的这一首 Summer Lover。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方宁开车，就听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北京，最美的季节就是秋天了。斜阳铺在落满银杏叶的小径上，红墙绿瓦盛满人间烟火，中宽阔的北四环于天桥，晴朗蓝天下漫山的枫叶与祈福牌，一切都让人心生向往。小柯的歌不仅好听，还因为他唱到了你的心中，说的就是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在丰收的时刻要记得这也是大自然的馈赠。苏打绿有一首歌叫做《十岁》，整首歌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要感恩自然给予的这一切。十岁行歌仿佛就能看到一幕幕的景色变化，古筝、钢琴和唢呐与歌声的完美搭配，让这首歌更加完美。

房东的猫也有唱秋天的歌，这首歌叫做《秋酿》。那年他才18，你也正值美好年华。房东的猫的歌里总是有故事，也有回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李宗盛已经63岁了，从24岁

0: 参与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开始，这位乐坛大哥已经在乐坛当中驰骋了39年，捧红了数位歌王天后，留下了不知凡几的乐坛传奇。
1: 曾经

爱成往事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是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定情之曲。因为这首歌，两人相识相知。1995年，张国荣翻唱了这首歌，并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里。同原曲不同的是，张国荣版本的前奏之中多了一段戏腔，反鼓声响，似乎又将人带到了那个熟悉的情景之中。他仍是那个芳华艳艳的程蝶衣，在荒芜的戏台上吟唱着属于自己的流水往事，不曾目睹当日风光，只能依稀在惊觉的歌声里温故曾经属于张国荣的故事。

山丘一经发行就在当年揽获了许多奖项。两年之后呢，胡彦斌在《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李宗盛的《山丘》是越过群山峻岭之后，回望遗憾之后的孤独失落。他是一个已经饱经沧桑的中年人，胡彦斌则是在唱年轻人的《山丘》，向着山丘积极爬行的过程有积极的憧憬。在人生的起伏中放浪形骸的歌唱，这是年轻人的特权。两人韵味不同，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只属于自己的山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李宗盛历尽千帆，最后顿悟自己其实是个凡人。四个看似吊儿郎当的嘻哈客，用。

用最放荡不羁的方式唱出了这首歌的精髓，个人唱个人的段落，个人有个人的凡人歌，可是融在一起却显得不会杂乱无章。带着一点冲出江湖的脾气，他们将满腔热血都融进了歌声当中，是个凡人又如何，照样纵情高歌。

0: 给自己的歌，歌如其名，这首歌原本就是李宗盛写给自己的歌，字字如锥，深刻入骨。盖曾经在我们的歌第二季当中翻唱了这首歌，曾在街头打架，曾在酒吧驻唱，最后站在宽敞华丽的舞台上，台下坐着一帮大咖听他唱这首给自己的歌。有人说他的歌声很有李宗盛的味道，或许是因为经历过一生痛苦，所以才能读懂李宗盛吧。
1: 想得却不可得，你那人生何？

0: 想得却不可得，你那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情爱里无知者。
1: 他乡是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余佳运温暖治愈的歌声融合着电视情节，感动了许多人。愿每个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都可以他乡遇故知。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邓紫棋的《再见》是自己谱曲、填词并演唱的一首歌，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这是一首摇滚风格的主打歌，邓紫棋将高亢的情绪融进歌声里，将人带入其中，是对现在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召唤。

小虎队是一代人的美好回忆了。三人出道在1988年，出道就斩获了不俗的成绩。到1991年的时候，因为陈志朋服兵役的关系，组合暂时的解散了，不少歌迷惋惜。于是呢，小虎队专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再见》，来暂别歌迷和粉丝。稚嫩的声线，藏不住深切的情，小虎队挥手告别的，也或许是他们辉煌的青春。

谢安琪的《再见》这首歌写的是人们身处爱情之中，往往表面潇洒，然而内心眷恋。歌中有钢琴和弦乐的款款合奏，配上谢安琪的唱功，深情演绎爱情的悲伤在耳边缓缓铺开，缠绕耳畔。痴痴深情是一段说不完的故事，讲给每一对有缘无分的爱人。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空里，中国大地到处洋溢着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香港、澳门相继顺利回归，人们有钱了，年轻人正在赶时髦学电脑，他们准备在互联网上大展拳脚。朴树也沉浸在幸福当中，他的专辑《我去》2000年正在迈向50万张的销量关口。那时唱片行业已经开始出现了颓势的年代，一个歌手的专辑能卖10万张已经是顶流，而朴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简直是一个奇迹。和你听到朴树的这首《火车开往冬天》。

曾经歌迷追捧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方式，不是打榜，不是接机，而是去现场往台上扔礼物，有点街头艺人的意思。有一场演唱会，朴树一边唱 New Boy 一边接受着歌迷的爱意，唱到最后他自己都被扔笑场了。但他不止一次地说这首歌是他的耻辱，由于时间紧迫，他还来不及再细细雕琢，这首歌就发出来了。虽然爆火，朴树却没那么高兴，甚至是难过。

朴树呢一直都很理想化，这大概和他优越的家境有关。朴树呢，他的父亲是北京大学力求物理系的，是我国双星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了，而他的母亲呢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从小就接受着父母的悉心教导，但是他却一点都不老实。在初中毕业之后呢，他就跟家里说不想上学了，这样的想法呢也是把他的父亲给气坏了，也让他的父亲无法理解北大教授之子却不想上大学。后来呢，在父母的极力教唆下，自己还是考上了大学。但那个时候朴树的心里还是对音乐充满期待和向往。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6: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7: 曾经由水木年华、李健、老狼等等人一起来演唱的《青春再见》，其实这首歌原名摆出来呢，就已经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了。几个大男人实在把青春唱得太动人了，不是悸动，不是哀叹，而是温柔的吟唱，在浅浅的歌颂这飞逝的青春。

再见我的爱人是邓丽君每次演唱会的保留曲目之一，在每一次结束的时候她都会唱起这首歌，献给已逝的初恋情人。她的歌声犹如一泓清泉，穿透时间和死亡，唱给情人，到如今又留在每一个歌迷的心中，永不再见。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

前几天朴树永远的神登上热搜，原因是毕业歌会上朴树演唱了一首那些花儿，那片笑声的声音出现，全场就默契的一起大合唱了。朴树安静地唱着，仿佛沉浸在离别的悲伤当中，又带着夏日的纯粹热烈。终有一别，希望大家勇敢地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他从来不会嘶吼，大家却都哭了，大概是因为这么多年只有朴树坚持的、勇敢的、过着肆无忌惮的生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朴树真正的被大众所接受和熟知，是有一年朴树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春晚过后的朴树更红了，按照当时唱片公司的运作逻辑，一年一张专辑是当红歌手的标配。但是朴树的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足足让歌迷等了4年。即便如此，朴树还是凭借它横扫了国内所有的音乐颁奖礼。

有时候朴树会选择一个人去坐地铁，从起点坐到终点，再从终点坐到起点。他曾经经常会在半夜偷哭，会跟自己说我瞧不起我自己。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他就拒绝再写歌了。在2009年，朴树和麦田的合约到期了，他没有续约，彻底的成为了一个自由人。他把在北京市内的房子租了出去，然后到机场附近去租了一栋房子，与两只狗相伴，把手机一关，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没有人会全盘接纳朴树的痛苦。那几年有不少人在质疑朴树，其中有一个评论说道，朴树你是在撒娇。朴树到现在都记得，我现在想他说的是对的，每一个人长大都是承受了很多的痛苦，我是有点娇气。那些曾经被媒体粉丝推崇的对抗，也在朴树眼里变得非常表面。他觉得那种强行的对抗真的会让人丧失自我。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谢谢，再见。接下来是舞曲。我们跳舞吧。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有时候失去反而是一种拥有，就像离开了你，我才发现自己爱笑的眼睛。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啊、
3: 爱情让人靠得太近，忘了留点余地。孩子气得我，只是输不起。

鸡排长腿，情话不敢讲出去。盒子里他写的字，笔尖留香气。

引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桦树林旁的村庄，镜子前故

0: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你永远不会。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江山未老，怎奈何红颜缺旧。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从出生那刻偶遇你，竟觉得猜过的积雪会散发电有味，从山嘴那刻闭着眼都记得这舌尖充满了泡泡浴香气，有角的灯柱折射你

挽手，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等苦涩吃够了才有喜，孕妇从熟

0: 家伙，也许他是个大流氓，别去可怜的街边要饭的，别去怜悯那些选秀的，更别去相信那些所谓的明星访谈，他们只是会打雷不会下。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郭

我后来想了一想啊，如果我不耽误你，还会有其他人耽误你，那我不甘心，还是我来耽误你吧。

0: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只是回头才发现你已不在。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0: 相扶持，互相关心。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你留下的回忆都是提醒我失去他的声音，一样的月光其实看得我越来越心慌。

一片灰色，只有水也昭示生命还炙热，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定格。我用何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打住打住，什么玩意儿？
3: 就是干啥玩意儿？这是
2: 你在我的军队里搞过这套？
3: 没有
4: 没有，
5: 从来没有。
1: 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只知道他对死人一向是有点怪怪的。幸好于孝清不关心这个。于孝清继续，他是个怎么绕也不跑题的人。
2: 于是从了军？
3: 是，上了学，民国24年。我羡慕读书人，以前我只能东拼西凑借点书看，还有偷。
2: 25年从容，一年？
3: 不到一年，委员长要新生活，新学校满地都是，可用来编打倒什么什么的口号，花的时间比读书还多。民国25年局势紧得很，于是从了军。
2: 谁的军队？自中将军重义，宗仁将军私权，玉明将军此战虽有失利，但昆仑关之捷绝非侥幸。李仁将军有儒将古风，又集机械之长，是我钦佩之极的人物。薛岳薛将军兼汉，全歼敌106师团，比堂堂高英少将。相知血战有他，相人姓氏。还是说傅作义将军，五元斩我军心？
1: 于孝清的眼里放着彩，放着光。说这些让这个对什么都像没兴趣的家伙如同着了狂一样。但是死了死了一直在摇头，直到于孝清索性住了嘴。
3: 说出来师座也不会知道，就是广西的714柳州左近的一个守备团。
2: 守备团？连检边师都算不上。714，哦，想起来了，打混耍痞，犯私盐，犯鸦片，在全省出了名的。调去打仗，离日军还有100多华里就作鸟兽散了。
3: 啊，左右左，各路兄弟来入伙，穿黄皮，背响火，草鞋皮鞋都认可。左右左，左右左，肯玩命就发财多。
2: 分赏银。你和我虾丸米粉油火锅，左右左，左右左，我们贵军票子多。
3: One more two more 左右左，哈哈哈哈，嚯嚯嚯，哈哈哈哈，嚯嚯嚯。
1: 我们的军歌。我们瞪着那一对，他们现在很像活宝。尽管于孝清是绷着脸念白，而死了死了哈哈嚯嚯时也全无笑意。
2: 哼，着实该死，
3: 烂得拔不出来，连走的心思都没有。唯一好处是现在我们不编口号，我们没事就打编口号的。后来我想跑，后来也就真的跑了。要打仗了，识字的升官快，我进了个军官特训班。
2: 哪个特训班？
3: 前内政部长何健办的，就在湖南，就办了2期。
2: 就是那个打着坐等升仙的何健，教些步枪操练，生背拿破仑克劳塞维茨以及中正训导，害死很多人
3: 了。啊，但出来就是中尉了。
2: 没有升这么快的。
3: 那啥，我不是从贵军出来时偷了一坨子货，
2: 这就合理了。
3: 后来换了很多部队，没有拿得出手的，有时候几个月就换个发粮发薪的主。最北到过河南，然后就一路败军回来了，败到禅达，还在一个新编师吃粮，可也散了，就跟上了师座您的部队，去缅甸。
2: 我好吃吗？
3: 咱们师出兵时有失记忆， 三岁的就去了。我上支部队做的是军需职务，这回去缅甸也是，跟启团副到缅甸时，大队已经走了。齐团副在英国人的机场被榴弹炸死，机场周围很多兵散着，英国人不想管，所以我穿了齐团副的衣服。
1: 死了死了，没有往下说。他想起什么，我们也知道他想起什么。往下的事情是我们共同的遭遇，一个疯子把川军团剩下的炮灰，甚至是另一个师、另一个军的炮灰拢在一起，然后一个昼夜之间在怒江西岸断送殆尽。于小青沉默，所有人都在沉默。刚过去的这场仗跟刚过去的很多仗一样，让我们只有沉默。
2: 你是想保自己的命？你惊死鬼，知道一个人落在缅甸连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你拉上一群。
3: 是的。
2: 你这种人怎么都要活。
3: 是的。
2: 知道你的罪吗？
3: 我害死一团人。
2: 不止这个，不过其他的想必你也不在意。我给过你一个机会在南天门上成人的，为什么要跑回来？
3: 因为我拉回来的人还没死绝。啊，不是假的，我当时想的是再打下去就是为死而死了。我知道我做过很多孽，可不该死啊，每个人都一样，我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活着回来。
2: 还有过过领兵的瘾，既然你能用一坨子什么货换一个区区的虚衔中尉，想必很有领军的梦想。
3: 是。
1: 于孝清没再说话了，点了点头。他现在是一副可以休息了的表情。他的亲随们很会意，他们带下死了死了钱。

0: 李小青看着，并不表示反对。我们站在一张桌子后边，如果这个法庭再正规一点，这个地方叫做证人席。我是学生从军的。
1: 他们都是学生从军的。张立宪，你哪年跟的我？
2: 918那年，那年我16，师座您还是连长。于志和李冰是第二年，128那年，何书光是卢沟桥之后。
1: 听见了？
0: 我听见了，但是我不想说话，我恨这样。但从小就这样，我夸我强，便有人找来比我强的；我怨我惨，便有人数落比我更惨。我活我的，像死了一样活着，用一把叫自己的尺子量这个世界。
1: 嗯，
0: 我的意思是说，打学生那功夫就想着当兵，满脑子抗击日寇，往上冲。后来当了兵，我真往上冲了，眼巴前炮弹炸出的热气，可冲着冲着就觉摸着这屁股后边莫名其妙一股劲儿的冒凉风。我这回头一看，好，就剩我老哥一个在前面，其他人都跟在战壕里看着你乐呢。很多人在笑，看起来有很多人熟悉这个场景，但我没有笑，于小青也没笑。后来我也不再冲了，我想傻瓜才第一个冲，我也不第二个冲，第二个是白痴，我总得有人冲啊。再后来我就做连副，我最拿手的本事就是跟新兵跟前阵前动员，煽风点火，我让他们冲在最前头，老兵跟在后边补漏。老兵命精贵，尤其是打过几仗还没死的特别精贵，特别是他跟你认识了熟了，成朋友了，成兄弟了。新兵通常冲一次第一轮就玩完，所以你不要认识他，他命贱，那是炮灰，打我手上光扇呼上去报销的炮灰就不下100多个，久了就觉得对不住。所以我常想说，要有那么一个人能一直带着我们哥几个一块冲，谁都不猜忌谁，大家一起多好啊。可没这人，我们还是跟一块吵啊骂呀，谁都不服谁，谁都不信谁。也勇敢，但我们虚弱，一直没这个人。可现在失作，我们有这个人了，他几乎把我们老哥几个活着带到东岸。
1: 下去。
0: 我
1: 下去。
0: 哎，我还没说完呢，师座。
1: 无需听你倒完肚子里的稻草，你准备了一肚皮稻草来浪费时间，可什么也说不清。学过点什么对吧，学生兵？你慷慨激昂一趟，这里人就活该给你赚，拿惨烈来吓唬我们。把这句话放进你的稻草脑袋，今天要文明，我没带刀。我拿他砍过多少该砍不该砍的人，数不清。我从17岁砍到34岁，不说是怕吓尿了你这样的人。下去。
0: 我想说，可我想说的话很多。
3: 哎呀，年轻人，这话太多了，都舍不清了，还是向后腰舍撒再舍吧啊。
0: 何书光过来往下拖我
4: 下去，
0: 我现在连挣的力气都没了，乖乖地回到我的人群中。我偷瞄了一眼站在一侧的死了，他若有所思地看着于小青和我的纷争，那种若有所思几乎不是态度。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我等你，等雨停，等天晴，你的爱给我美丽的心情。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走的路，仰望同一片天空，幻想和你一起生活，幻想。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

0: 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中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0: 三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1: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苏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学村位于苏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拔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硬跟枪多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默记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添加硫与水的含氧量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军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

0: 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主任长朱杨柱。 同学们好，我是唐天元，张天元。
5: 大家好，我是唐天元，李佳玲。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阳。

0: 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客的进出舱的。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星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星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效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公开消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德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

0: 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

0: 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生命，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00。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说起来，烦恼这种事的确很主观，不同的人承压能力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烦恼。这还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过得很惬意舒适，那么可能一点小麻烦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最近麻烦不断，你会不会在心里叹气道，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折磨你？所以在这一点上，理科生会不会好一点？毕竟会理性很多，不像很多的文科生，可能真的会在骨子里会有一种悲秋伤春的感觉，总是在平淡无故的在这些悲伤当中难过起来。你会不会也有这样感性的人生片刻呢？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4: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这首歌发行当年就红遍了两岸三地，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了白金唱片，是乐坛一段传奇，也是徐怀钰获封国民天后的美称。来听到这首90年代必听的经典曲目，我是女生。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笨小孩》是由高峰来作曲，刘德华本人来作词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刚
2: 讲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喽。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海阔天空具有所有流行摇滚的特征，闪耀的舞台上，青春热血被音乐声无限放大，激起了每个人的斗志，歌中唱出的辛酸和自由，歌中抒发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人这一生有100种可能，但是爱上你是永恒的缘分，相爱就要珍惜，只要和你在一起，就注定您不再是一个人。来听到 Dear Jane 的《不许你注定一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京北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第二场精彩开赛。开学第一课，安全伴成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为持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深耕全民健身氛围，满足广大马术运动爱好者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需求，9月8号，丰宁满族自治县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再起新篇，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第二场赛事在天马飞行小镇开赛。来自各地的马术爱好者齐聚丰宁，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尽情释放运动活力。
4: 本次赛事辐射范围广，参赛质量高，吸引力十足。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60余名优秀骑手同台竞技。赛事科学规划竞赛组别分设4000米马主邀请赛、4000米俱乐部联谊赛、6000米走马颠马混合赛三大特色项目，兼顾专业竞技性、大众观赏性与民族特色性，全方位丰富赛事层次。比赛过程中，参赛骑手策马扬鞭，沉稳操控；参赛骏马奋蹄奔驰，追风驰骋。骑手们凭借娴熟精湛的骑术，默契十足的人马配合，在赛道上奋勇争先，驰骋角逐，矫健的身姿，奔腾的骏马与辽阔的草原相映成趣，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极具民族特色的马术视听盛宴，充分展现了马术运动的独特魅力与丰宁优美的自然风光，有力促进了我县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3: 金秋开学季，安全护启航。为进一步强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9月7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先后走进丰宁第二小学、大稿镇白塔小学，开展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宣讲活动。
0: 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中小学生出行特点，

0: 围绕日常上下学交通场景，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普及。民警依托身边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清晰地向同学们讲解了过马路通行规则、非机动车出行禁忌、乘车安全规范等重点知识，深刻剖析了闯红灯、横穿马路、乘坐无牌无证违规车辆的安全隐患，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本次宣讲特别设置了趣味问答互动环节，民警围绕宣讲重点随机提问交通安全知识，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轻松活跃的互动氛围有效提升了学习积极性和知识掌握度。活动现场，民警们还展示了交通指挥手势操，为积极参与互动的学生发放交通安全主题纪念品，激励学生主动学习、主动遵守交通规则。丰宁第二小学学生滕卓：
1: 叔叔阿姨讲的这些，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回去我一定要告诉我的朋友、家长们，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远离交通危险。
0: 此外，民警还现场发放了拒绝驾驶乘坐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接送学生倡议书，向学生细致讲解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无安全保障、隐患风险高、事故率高等突出问题，倡议学生带动家长共同摒弃交通陋习，不驾驶、不乘坐违规车辆，家校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此次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宣讲活动，精准贴合校园交通安全宣传需求，有效填补了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盲区，进一步夯实了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基础。白塔小学安委办主任钱成林：
2: 今天交警部门走进校园，给孩子们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讲座，特别的贴合我们学校的日常实际，警官们专门针对孩子们上下学、过马路、坐车、日常出行这些常见场景，讲得通俗易懂、接地气，也让孩子们真正的意识到日常里一些不起眼的交通小陋习，其实呢，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学生们的收获非常大。接下来，我们学校将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交通安全教育常态化开展下去，时刻给孩子们敲响警钟，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好每一位学生的平安上学路。
3: 9月8号，丰宁武术家协会走进大稿镇六道沟村，开展武术进乡村公益培训活动，为当地村民带去专业的太极拳公益教学。这也是我县武术六进工作首次落地乡村的全新实践，为全县文体惠民、助力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
0: 活动现场，来自丰宁武术家协会的老师逐一示范讲解太极拳的基本站姿、步伐、手法，通俗易懂又耐心细致的讲解，让零基础的村民快速上手。参训村民认真跟练、仔细揣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太极拳动作轻松舒展，久练强身健体，适配各年龄段人群练习。此次公益培训不仅让村民在家门口学到了专业的太极拳动作，有效丰富了村民农闲时节文体活动，同时也有效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理念。长期以来，丰宁武术家协会积极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常态化推进武术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等志愿服务活动。此次创新将太极拳培训阵地延伸至乡村，是丰宁武术家协会深耕基层文体服务、补齐乡村公共健身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也让传统武术文化真正扎根乡土，惠及百姓。丰宁武术家协会主席韩国军：
4: 下一步，丰宁武协。

0: 将持续深化武术六禁志愿服务，持续推进太极拳、传统武术等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常态化开展公益教学、展演、交流等活动，大力传承弘扬传统武术文化，以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建设，为丰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蓬勃的文体力量。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的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日本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外交部发言人8号作出回应，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8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罚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8号，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问题，当地八号发布通报，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八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八号，张欣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八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海关总署八号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八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记账时贴现57期国债、58期国债。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截至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的《版权工作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版权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版权工作法治化水平持续提高。八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投洽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此开展为期4天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老年人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持续提高。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9月18号、9月19号举办。石家庄一医院一周多接诊89例隐翅虫皮炎患者，进入9月，会飞的硫酸隐翅虫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咬人，但毒液却堪比强酸，切记见虫不拍、不捏、不揉。邯郸古武当山、承德兴隆山推出教师节专属福利，教师携带有效证。

0: 件和享受景区通票全项目免费。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的模式迈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八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到底升至多少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升至多高？尽管多数国人知道天安门五星红旗日出而升，日落而降，但对国旗高度到底是多少，网上却说法纷纭。如今在网上检索相关关键词，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至于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有些文章的解释也是有板有眼，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零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尽管这一数字饱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天安门广场所使用的国旗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国旗法第18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应该升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原天安门广场国旗班班长赵新峰此前专门撰文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法，他指出，自1991年30米高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启用以来，正常的升旗高度便是30米，并没有28.3米的说法。回溯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只更换过一次。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升挂国旗的旗杆高度与天安门城楼高度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做成的旗杆高度为22.5米，这一旧旗杆直到1991年才退役，使用时间长达42年之久。1991年，天安门广场更换国旗杆，新旗杆含地下部分共32.6米，净高度为30米。当时更换旗杆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已使用42年的22.5米高旗杆确实有些老化，二是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2.5米旗杆高度明显偏低，与广场空间不相称。自1991年起，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便一直升至30米的高度，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升挂国旗也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天安门广场素来

0: 来被誉为祖国心脏。七国旗升降仪式更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定。28.3米说法虽是网上误传，但广泛流传的解释版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28年艰苦斗争岁月的深刻记忆。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在长达28年的峥嵘岁月里，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对不少国人来说，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看一场升旗仪式是人生的一大心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从五湖四海来到首都北京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人们关注国旗高度的同时，也寄予着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敬意和深情。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7到25摄氏度，大滩2到20摄氏度，鱼儿山1到20摄氏度。万盛涌1到20摄氏度，草原1到20摄氏度，外沟门3到23摄氏度，窟窿山6到24摄氏度，小坝子4到23摄氏度，四岔口3到23摄氏度，五道营5到24摄氏度，土城7到25摄氏度，黄岐5到25摄氏度，苏家店5到24摄氏度，杨木栅子5到25摄氏度，汤河6到27摄氏度，将军营6到26摄氏度，选营5到25摄氏度，西关营6到26摄氏度，胡麻营8到27摄氏度，黑山嘴8到28摄氏度，天桥8到28摄氏度，石人沟8到29摄氏度，王营7到25摄氏度，北投营6到25摄氏度，凤山5到26摄氏度，波罗瑙8到2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7到25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